个电门电门擦亮全军月，哎，我那那个电门电擦亮全军月，一雄我乱忙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一会儿就怕是困到家长去的约会，我是给哪个诺退安排？